0: 行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行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

0: 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

0: 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省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七点钟和中午的十二点钟，每天两档直播啊，每天两档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有介绍了，那所有的朋友呢可以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公屏上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就可以了。然后刚刚有一些朋友已经听到了，如果说您是靠技能找工作的话，就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有什么技能、工作的地点在哪儿啊，按照这个模板来介绍自己。所有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我的公屏上写到了，我们的是公益官媒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就做一件事儿啊，就做一件事儿，找工作来介绍自己。初高中家长别感觉现在我听就业好早，是不是？好，你不听，然后等到给孩子报专业的时候没有办法合理的规划。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规划呢？举个例子啊，拿我之前也是，我的想法没有做就业之前，我就认为我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但我不是师范专业，我拿着一个教资证，考下来一个教资证，小学的也好呀，初中的也好啊，高中的也好，我就一定能够当老师吗？不是的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现在学校的招聘公告当中，对你的毕业院校、对你的专业、对你的专业对口所持的教资都是有所要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些朋友说，哎，我的孩子啊特别喜欢这个中药啊，让他进医院，那进医院的话要如何来规划呢？如果不了解的话，持续来关注我的直播。好的啊，提醒大家伙啊，这个也可以转发一下我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分享。很简单啊，我直播间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就右下角点开这三个点，抖音内好友直接来进行转发就可以了。那你说我跟他不是抖音好友，没有加怎么办呢？直接复制连接也可以，或者告诉你最好的一个办法，你直接告诉他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然后你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点完头像之后呢，进入我的公开群，群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每天会和大家分享的比较重要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些朋友在想，上新的岗位有啥重要？哎，可别小瞧上新的啊，如果说它和你再符合，你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的话，这个岗位跟你没有关系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我上新的岗位。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进入到央国企、事业单位啊、医院啊、学校、非营利性组织，在哪儿看？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或者关注这家用工单位的官方公众号， 官方网站，或者看一下如果它是省直事业单位还是市直事业单位，都可以在某某省人力资源或者某某市人力资源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有所了解。如果说你实在不懂，或者想看一下这儿有没有出公告的话，也可以在我的公屏上来留言。感谢朋友啊，这个一进来就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对，如果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分享，可以来关注啊。所有的岗位信息都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包括啊，昨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招聘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要在我的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你就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啊，或者说点我的头像，我们直接来联系。因为呢，我一定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信息，审核没有问题了，所有的人资老师朋友们啊，你可以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哪一年成立的，是做什么的，然后所招的岗位的条件啊，包括现金情况是什么样的，告诉给我，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了。放心啊，我们的人资老师，我们的求职朋友们，所有的岗位信息都是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有朋友问说怎样进群，点我的头像，点开公开群啊，点我的头像上面会有个公开群就可以了。有些朋友还在问说，那是不是公开群当中你会把你手中的所有的岗位表发送进去呢？不会啊，再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样的话对人资老师不负责任，而且我们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行业都有，哪个适合你你就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看到好多朋友都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对吧？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服务大家的时间呢已经五年了，所以呢我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有一些朋友通过我的直播已经找到工作了，如果你也找到工作的话，也告诉我一下，我们也帮你啊开心一下。好的啊，所有的朋友啊，感谢大家伙啊，这个进到我的直播间就直接关注了啊，非常好。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公屏上介绍自己，我再说一遍，介绍自己的模板、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

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介绍这些内容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这里是真人的直播间，所有给大家举的牌都是我们手写的，所以等待就可以了。好的，继续来看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啊省内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首先今天的第一条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还有朋友问哈，这个已经一直在和大家提到了，如果说我的目标就是吉林大学的第一、第二、第三医院，上哪儿能看它的招聘内容呢？就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啊。来听一下今天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技术员在招聘啊，在招聘，就招聘两名技术员。听一下要求，首先是年龄上的要求，不超过35岁，就35岁以下。学历的要求啊，大专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医学相关专业必须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或者说你没有取得毕业证的话，是不接受报名的。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网上来进行下载报名表，然后带好你所有的材料，比如说个人的简历啊、身份证啊、毕业证啊、学位证等等，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因为这个所带的一个材料在我的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啊，我着重挑几个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所以剩下的自己关注它的官方网站进行了解。采取网上啊，不是采取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7月3号上午的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明天上午11点钟还给你将近一小天的时间啊，来进行考虑啊，研究他的这则公告。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记不住，进行截图啊，进行截图。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这儿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然后提醒大家伙，找工作不要听谁说，听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听我说？因为我是官方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安全准确可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拿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这个官方网站当中发布的内容为例啊，它在最后包括其他的有一些用工单位，它在它的招聘公告下面都有写，我只是拿吉大医院举例子。下面会有一个温馨提示，提示了大家伙哪些内容呢？第一点，就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给了一个网址，是我院发布招聘启事的唯一的官方网站，所有的招聘信息均以官方网站发布的为准。好，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你看到了其他的网站发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内容怎么办？你一定要上他的官网自己了解，因为他明确了我这则招聘公告的出处。第一点。第二点，我院从未在招聘过程当中收取任何费用，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啊。所以提到收费的话，朋友们多一个心眼啊，多一个心眼。第三个，就是我院从未授权或委托第三方含其他机构或者个人进行招聘活动，我们不是在招聘啊，我们是在和大家来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招聘了。为什么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的身份，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有义务有责任让所有的有找工作需求的朋友们知道哪儿又有招聘了。但是我们没有从中有提成等等，我只是传递了这个内容啊。还有一点，所有的朋友要了解，包括有些朋友说我想考一个军队文职，感觉军队文职还挺好的，然后啊，在某一些渠道当中知道了某某某哪儿哪儿哪儿有军队文职的培训。所有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军队人才网它的官方网站，前提我是要考军队文职。了解完之后看一下它下面的招聘信息，也写到也提到我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组织培训，所以什么意思？不明白也可以问我，但我相信我提到这儿，有些朋友有所了解了啊。所有的招聘的内容、招聘的环节不太懂的话，所有的朋友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身后的两个联系方式呢，就是我下播之后依旧会给大家啊来进行服务的。有任何的问题，包括
在我。

0: 的直播间当中拿到了岗位信息，这个岗位有变化了，招满了，不招了啊，这个招聘条件有变动，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我有收费啊什么的，你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告诉给我，我去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核实。好的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的直播间，特别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如果直播间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关注我直播的朋友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没有这位朋友说，请问有招聘地铁安检员的吗？介绍一下自己的年纪啊，介绍自己的年纪，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学历，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伙介绍自己呢？因为我也要看一下用工的你是否符合用工单位的一个招聘条件。比如说，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哎，我今年50岁，但是呢，安检员的岗位他要求相对年轻的35岁以内。你说我把电话给到你，对人资老师你打电话也是打扰啊，也是打扰。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持续来关注我的直播。有一些朋友啊，依旧是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求职就业服务直播间，如果说想要猎奇的话，没有哈，想要猎奇的话没有。好了，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包括有技能的朋友啊，有技能的靠自己的技能找工作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性别、年纪啊，你的技能是什么都可以了。来吧，没有这位朋友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说一下呢？直播间当中大部分的岗位是用工单位直招，你说有没有三方公司？也有啊，也有，是三方公司，我一定会告诉你。就像刚刚我在公屏上艾特到你，用工单位直签劳动合同，还是说三方也可以？但是啊，和你提到的这个，我给你介绍的呢是地铁6号线的安检员啊，安检员，你也可以问一下。包括我们坐地铁也好，你会发现有一些地铁站当中的安检，它是三方的啊，它是三方的。如果能接受三方的话，可以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汇盈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整个的地铁6号线的安检，包括你像轻轨哦。单位楼下是3号线啊，你会看到他的工作人员背后穿的也是这家用工单位的一个带有 logo 的一个马甲啊，马甲，汇盈啊，这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他现在在招的是地铁6号线的安保人员，35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啊，中专以上学历，女生也在招，男生也在招，所有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35岁以下。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上班的时间，地铁6号线的安保人员呢是上一休二啊，地铁6号线的安检员这个要求是女生上一休一啊，上一休。不一样的，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成立于2024年啊，2024年，然后整个的去和他的用工单位来进行了解。但是呢，我再次和你说一下啊，没有这位朋友，他的用工方式是三方啊，是三方。提醒大家伙，用工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就是说用工单位一定是直签才好，三方不一定好，不好吗？不是的啊，不是这样评论。因为在之前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有一家用工单位

也是小伙伴们心心念念想进的，他的用工方式已经慢慢的从直签变为了三方啊，变为了三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所有的朋友啊，和这个三方来进行签约，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他和你签的合同的时间是多久，然后他和这家用工单位签的时间是多久。比如说，他和你签了一年的合同，和用工

单位签了一年之后，我不再啊在他那儿工作了，我会去哪儿工作？要了解啊，了解他的三方有没有保险的话，和用工单位啊来沟通一下吧，和他来进行沟通啊。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因为有一些用工单位，他整个把自己的险金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有的用工单位暂时没有告诉我，所以呢，和他们来进行沟通。但是呢，也提醒你啊，这个点先别打电话，有点太早了，9点钟或者8点半的时候再打啊，最好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这抓住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说人资老师就在这4个小时当中工作，但是比如说早间啊，人资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我们到那之后，比如说8点呢或者8点半上班的话，我们会有早会，不太方便接大家的电话，所以也可以再等一等啊，有再等一等，不客气。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来添加一下，我们继续来进行沟通，比如说岗位招满了、岗位变动的一个情况。好的，所有的朋友，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伙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也问候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了。你要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已经打出来了啊，按照这个模板是你的必填项，一定要按照这个来介绍自己。所有直播间所有的岗位适合的是18到60岁啊，18到60岁区间的，各行各业都有。比如说，我想食品加工的也有，我想找一线的保安的、保洁的，或者驻场的兽医的岗位也有啊，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啊，作为家长的你，关注我的直播间的目的是什么呢？听一下啊，听一下这个专业未来是如何就业的。还有有一些专业真的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少之又少，甚至第一次出现，比如说航海的，对不对？航海的。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怎么样，别等到孩子真的高考之后了，出成绩了，哎呀，这个专业到底咋样不了解啊，不了解。没事儿，关注我的直播间，我们一定是你找工作、换工作、求职就业服务当中的一个好帮手啊，不懂我们可以来进行沟通。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如果说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啊，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则招聘内容，它的出处出自于长白山人才公司，长白山人才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月华生态产品有限公司在招聘，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用工、劳务派遣呢、啊、在招的岗位是采购员啊，采购员，它主要负责的就是食材的采购、统筹询价、到货验收、台账管理，包括协助装卸工作。你说我这些都能做，听一下他的招聘要求。首先第一个，看你的年龄是否符合25到45岁之间啊，25到45岁之间，中专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同时呢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能力。采取的是啊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在报名方式当中准备的都有哪些内容写得很详细，但是提醒大家伙，这个呢是有无犯罪证明记录和你的个人征信报告需要你提供的，千万别错过啊！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沟通的时候交流过找工作的一个想法，也特别好，包括你无论是报职称也好呀，或者说我去报这个岗位上面的一个报名也好，他都会把详细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我自己完成了哪些直接勾掉，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7月5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面试是有面试的，你合格了他会以电话来进行通知你啊，所以你的这个电话或者对，就是你的这个电话，他以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所以你的联系方式千万千万多审核几遍啊，多审核几遍。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也有联系电话，所有的朋友可以来截图。然后注意一下下面，用工单位把电话给到你之后，有一个备注，备注的是仅限咨询报名工作相关事宜啊，和报名有关的他会解答你，其他的不受理。来吧，截图。
好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

一直有你，然后看一下我给大家举的这个牌，可能我们的新朋友不太了解你举的这个是什么内容。此时此刻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上新的岗位内容，然后着重的谁家啊出来了，岗位是什么，在哪儿来看，报名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间，联系电话也提供给大家了，所以所有的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自己上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来进行研究啊。包括你看我们是官方媒体直播间嘛，哪儿啊哪儿在招聘，这个招聘的内容出自于哪儿，我都会清楚明白的告诉你，所以你不用听谁说啊，不用听谁说有找工作啊，吉林广播电视台啊，在谁的朋友圈当中提到了啊，你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招聘了是吗？如果我们有招聘的话，一定会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当中来进行发布的啊，来进行发布的。所以不要听谁说啊，不要听谁说，听我说，我是官方媒体啊，权威准确的信息会带到大家啊，会带到给大家。好的啊，感谢朋友转发我的直播间啊，同时呢也点了关注，再次提醒大家伙，第一次关注我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啊，上新的岗位信息，什么时间截止，什么样的要求，哪儿有招聘信息，比如说医院、学校、央国企、事业单位啊，都在招聘的信息会在我这儿看。我真的是一个宝藏的直播间。为什么这么讲呢？上新的岗位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你说我在人社厅或者人社局或者说某某地方的这个官方网站当中看一下吗？没有的，都是我们给大家搜集整理出来的，所以一个宝藏的直播间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岗位信息，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柳河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柳河县总工会招聘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一名主要负责全县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调度和这个协调工作啊，协调工作。来听一下，有些朋友说，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小白能不能干？问得非常好啊，因为他在下面的报名条件当中有所体现。首先和大家提一下，他呢是要有大专及以上的一个学历，能够熟练的操作办公自动化软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求的就是，有朋友问小白能不能干了啊，他要有3年以上企事业单位工会工作、人事劳资工作经历，或者啊，你为社会组织当中的，或者你是社会组织当中的专家、学者或者律师才可以。你应聘的话啊，应聘人员应为退休人员，年纪不超过65岁的。啊，不超过65岁，所以所有的情况在我们这则信息当中写的很详细，来了解一下，包括他的学历、他的专业、他的经验，什么样的要求啊，什么样的要求，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感觉这个适合我，各方面条件都适合我，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去啊，去哪儿呢？柳河县总工会保障部办理报名手续啊，办理报名手续，来截图吧。七月七号报名截止了，一定要在他的上班时间内，比如说4点半下班，一定要在下班时间之前啊，带好你的所有材料到现场去报名，去报名。好的，来截图啊。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有一些朋友在我的直播间当中看了一会儿了，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如果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朋友也看到我公屏上留言了，18岁以上的各类的行业、各类的专业都有啊，所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匹配岗位信息。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